0: 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
1: 带领天喜厨店主导和参与起草了十余项国家行业及团体标准，推动企业获得千余项国内外专利。
2: 天喜现在一共有1200多项专利，在2000年，其实我们就起草了国家的那个高压锅的标准。去年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国际标准。首先，

0: 就起草了国家的那个高压锅的标准。去年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国际标准。首先，制定这个标准的企业，它必须技术是绝对领先的，包括我们的团队。
1: 此外，在旅挺的今年五一期间，仙都景区将持续打造仙侠主题沉浸式体验，让游客在游览奇峰秀水的同时，深度感受缙云独特的文化魅力。
2: 五一假期将至，我县将迎来出行与旅游高峰。记者从县气象台了解到，假期整体晴多雨少，呈两头晴中间雨特点，总体适宜出行游。

0: 流和返程影响总体可控。据气象部门预报，5月1日至2日白天，静云以多云天气为主，阳光充足，气温适宜，最高气温可达28至29度，非常适合户外游玩、探亲访友等活动。
1: 从2日傍晚至3日有一次阵雨或雷雨天气过程，三日雨量可达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假期后期天气转好，气温逐步回升。
0: 针对假期天气特点，气象部门特别发布出行提示，提醒市民游客。

0: 民宿预订热度持续攀升，迎来节前预订高峰。
1: 记者走访仙都街道多家民宿，看到工作人员正忙着接听预订电话，核对订单信息。客房区域，保洁人员在打扫房间，补充洗漱用品。各岗位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全力备战假期客流高峰。
2: 往年的话，就节假日很多，之前的话也跟平时一样，但是现在的话，节假日之前这几天，因为有学生放那个春假啊，

0: 的选择呢，它是你几天就可以做明白的啊。所以说挑在这个特别好的五一的时候，大家都很放松的时候聊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很合适的。
1: 嗯，有没有选择力，以及你现在有没有具体的选项？如果没有，像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每天都在圈圈里面思考说我要跳出这个圈，但是我怎么跳，从哪一步开始跳，以及我有没有

0: 说说没有选择力的这种迷茫感，一般它的表征会有哪些？
1: 在就是国外的心理学家呢，把这个归为一个效应，叫三P原则。三P原则是什么呢？首先是个人化的，也就是说，一个缺乏选择力的一个人，一个时常会陷入到自己低谷期的这么一个人的话，那他一定犯了一个错误。第一个就是个人化的。那个人化的意思呢，就比如说，我遇到的所有的问题都是我自己的错。很多人他在缺乏选择力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自责。比如说，我怎么早没有辞职呢？或者说我怎么早几年没有努力呢？或者说我可能自责我在这个时间节点做了这件事情。很多人可能现在还会犹豫说，这个假期我怎么早没有出

0: 解决掉。那比如说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解决自责的问题。
1: 好，
0: 很多读者都会问到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如何才能够解决自责呢？比如说他们会认为，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我自己的问题，然后我的领导批评了我，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做错很多很久很久，最后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是这样的。那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个决定，一定要有一个很放松、很轻松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够把这个事情的因和果看清楚。那我们说减少自责的第一条是什么呢？第一条就是把责任。

0: 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对，好像也不太符合之前七仙来讲过的一些职场的道理。
0: 之前讲的都是职场的干货，没有讲过道理。
1: 符合之前讲的干货的规则。
0: 对，
1: 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呢？
0: 对，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推卸责任呢是一种在短期内处理问题非常好的方式。那但是它

因为你的一个懒惰懒散让自己陷入到当下这种困境里，或者说因为你自己不够勇敢，你犯了很多的错误。那在这个时候你首先要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选择，这样的决定。那你要回到你做这个决定那一刻开始，你就去想。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你每一天都让这个人呢去花这么半个小时的时间

0: 我的很狭隘的思维当中一直都走不出来。我们反复的再去回想某一个你做出选择的当下，你会发现真的不是由你自己百分百的责任决定了这件事情的走向。
1: 对
0: 啊，确实是有很多环境，包括你自己不成熟的性格、不成熟的意见，以及周围人的一些意见，决定了最终造成了这个已经无可挽回的结果了。那。

0: 主持人，然后这样的一个身份里
1: 面，具体选项，
0: 对对，他这样的话呢，就会给自己增加很多难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电台主持人的话，他的选拔是非常严格的，那可能不只是对你的学历要求啊，对你的普通话呀，对你的方方面面都是考核比较严格的，所以说如果你工作了很长时间，突然间想要转型去做电台主持人的话，可能重新学起的东西要比较多。对，那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呢，你也有很多，对于你来讲，其实门槛更低，又能够完成你自己想要。

接触过，在你读书期间完全没有接触过任何跟这个事情相关的专业训练，哪怕是你的双学位也好，哦，参加了某个培训班也好，完全都没有接触过的话，那我们算零基础和负基础吧。第二点是，你又要选择一个专业性这么强的，那么你可以尝试先去接触一下一些考证。啊，我们比方说我们专业有一个很简单的全国的规定是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证，这个是像金星老师这样要当主持人的。

表面上看是一道选择题，但其实是一道简答题。比如说举个例子哈，那有的人他可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五一之后啊，我想要重新开始我的人生了，我想要重新开始我的事业发展方向了，但是我要去干什么呢？比如说我是留在北京发展还是去深圳发展呢？啊，假设说

0: 整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比如说这个人他想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那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一定首先先了解一下电台主持人有什么样的资格。
1: 对，
0: 发现自己达不到这个资格的时候呢，也不要陷入到自责之中。那你就要想，我还是想当电台主持人的话，我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和方法？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了解，哦，原来还有喜马拉雅有。

0: 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声，听见城市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什么牌子其实在大家眼里都是一样的，就你整体的形象给别人的感觉那个印象最深，可能别人不会真的在意你说哎你穿了一个什么品牌，然后会对你多看两眼。
2: 刚才小辉

0: 老师说到的关于生活美学的这样的一种感受，这种体验，其实我可以用您在您的微博上的这么一段话来做一个小小的小结。这段话是这么说的，小虎老师说，慎重的选择，思考的买入，珍惜的拥有，尽情的使用，利落的放手，郑重的告别，然后底下破折号，人和物品的关系就像恋爱一样，
1: 是对吗？是像一段恋爱一样。
0: 确实，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心是一惊，我说还有这么来比喻的。
1: 对，这献给520的。
0: 生活是这样啊，生活当中是这样。我刚才说

0: 始的那样一种体验了。现在更多的人出去，我觉得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论是男是女。你比如说现在还有更多的人会要拍一拍东西，不仅是照片的展示，还有视频，
1: 嗯，
0: 新媒体的这种展示。
1: 是。
0: 那么这种要求，就要求自己，怎么样展示美，怎么样把环境拍得更美，这可能都会对自己

0: 特别简单，
1: 你
0: 回家一复刻没做，把这个料倒进去，其实回来你还会再做吗？
1: 好像我从来没有尝试过，就是很多东西好像都是在当地，就是那么一个味道。
0: 对，而且我觉得材料原材料跟水质这些都有关系、
1: 嗯、
0: 你就做不出来那个味儿，你也不知道缺了什么、
1: 嗯、
0: 因为在那个地方长的柠檬跟这边长的柠檬都

0: 东西、整理和归纳东西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嗯，
1: 对，这个确实是有很大的关系，否则就会导致就会闲置不用嘛，你买回来大量、
0: 嗯、
1: 因为你可能在本地确实有用，确实好用，确实好吃，但是买回来即使你就像我们在做整理的时候，有一类东西叫人生纪念品，它就是你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起了很重要作用，或者说带给你很

0: 其中有一项也是会有很多人问老师，我这个照片怎么办，我这个结婚照怎么办、
1: 嗯、
0: 我们是有方法的。我说你看又省50块钱，首先把框拆掉，然后让那个照片先变薄变小
1: 哦
0: 啊，然后如果是那种油画布的、
1: 嗯、
0: 你可以把它切下来、
1: 嗯、
0: 然后把它卷起来，先把它变小，先让物理上先远离你，变小远离你，直至你可以放手，它可以消失。
1: 哦，这是一个慢慢的过程。
0: 对，
1: 嗯，
0: 因为

0: 整理过程中最后去整理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旅游的纪念品，就冰箱贴呀、什么瓷娃娃呀、套娃呀，就在哪儿都能买到那些东西。
1: 而我现在那个柜子里，就办公室那个柜子里，我没办法，只要用一个很简单的塑料袋把塑料便便放里面，然后一栽就扔角落里了，没有办法。
0: 是，所以你看这个东西，你可能也要好好。

0: 双开门的冰箱把它全放满，对吧？然后你不能再增加了，你只能在这个里边替换替换替换啊。
1: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说我们买回来的东西怎么样把它处理掉，刚才我听了您这个说法给我一启示，不是说每一样东西我们必须实体一定要留足够长的时间留到我们陪我们一辈子，有的东西它就是会消失掉，但怎么样让它消失，怎么样让它慢慢的离开你，这也是一个很有讲究学问的一个过程。
0: 对，所以在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整理嘛，比如说小时候可能有亲子整理，他要跟他的玩具告别，跟他童年陪伴的陪伴他成长，然后到高中到大学。

0: 说，生活日用品它就是它特性就是快进快出，
1: 嗯，
0: 没有必要过多的去留恋。有的人说哇这个特别贵啊，
1: 或者特别重要，
0: 这个，啊特别重要，这是不是奢侈品特别重要。其实我觉得能用钱买得到的可能都是日用品，
1: 嗯，
0: 可能一段好的关系，
1: 嗯，
0: 一个好的睡眠才是真正的奢侈品，嗯，
1: 对。就小薇老师在讲生活美学的时候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想生活美学只是在生活

0: 西太多太多了。我们刚才回到旅行这个话题，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你看我们有很多朋友会收集在旅行当中的一些重要节点的东西，旅游纪念品是一样，还有您刚才提到照片、
1: 门票、
0: 机票、车票，这些东西其实是很多人觉得不能割舍的，
1: 是
0: 往往会在短时间里面经常去翻看它，经常拿出回忆，但是时间一长

0: 是这个职业给我带来的，是我自己学完了整理收纳之后有了极大的改变。
1: 嗯，
0: 就是你对你的未来，对你未来要过一个什么样的日子更清晰。
1: 嗯，
0: 可能在我选择这个职业，在做人生目标规划的时候，我可能就有旅居这个目标。
1: 旅居，
0: 对，
1: 嗯，
0: 我可能就会不定到哪个城市去旅居。
1: 嗯，
0: 我现在当然没有到那种极少的物品哈，有一天，我要换城市，我在我的那个人生目标里面也有一条。

0: 见世界，
1: 遇见美好，
0: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1: 下一站，
0: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在半点之后，欢迎回到今天的快乐旅行家。这个旅居这个概念的时候，这也是我们旅行家当中很少涉及到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每次说旅行，它大概就是一个短期的，是一个徒步旅行等等等等。但是旅居，它恐怕从时间上它会拉得稍微长一些，它有居住的这个概念在里面。
1: 对，它会更深入的去让你了解当地人的生活，比如说他们的早市是什么情况，然后他们的晚市，当然你可能也会去到夜市，但是他们不同的夜市，每一天的不同的夜市，然后你的时间去，然后你就可能就会结识到那个里边的五个人。
0: 哦，对对对，有这样一种，其实只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才会体验到的。
1: 对，就是你住下来，然后你固定去那儿，然后你看麒麟，你都不知道。对，就是你在小红书上啊什么也刷不到的，
0: 都见不到，
1: 只有当地人知道的。极好吃又便宜。
0: 您在说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到的就是您最近的那一次，刚才我们提到的在泰国清迈的
1: 旅行，好像还是有点赶。
0: 说太对了，就是早上也赶，晚上也赶。
1: 对，如果你
0: 赶路。
1: 对，你自由行还好，如果你要是有同行的人，有时间限定，什么车几点来几点走，那种就更赶。
0: 对，
1: 就是我们可能都不希望状态，你就坦然的把行李箱全部清空，然后把衣服分好类，所有的东西分好类，日用品分好类，空箱子收在一边，开始在这儿慢慢的过日子。然后你可以有计划的说，你大概要去到几个咖啡馆，然后你喝到那个对，要去到这个几个这个，我们可能出去就会用 Google Map 去查那个，就去查那些，没去过的，别人没探索过的一些新鲜篮子，他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哎，拎的多的，空的往那边走，然后拎的东西回来的往这儿走，大概知道那个菜市场在哪儿。
0: 在哪儿？哦、
1: 对
0: 对，而且我看到您在微博上还说过，菜市场也是一个旅行当中您
1: 早晨有早餐的。
0: 啊、哦，对，上次好像有朋友提到过。有些市场是有这个功能的。
1: 对，你就可以跟当地人一起吃早餐。然后你会看他们吃，哇塞，他们敢吃那个生的鸡蛋，你就发现那个鸡蛋就一定是新鲜完整的，就很有意思。然后喝当地人做的手冲的茶，然后手冲的咖啡。然后他们也吃一个那个蛋，我就说跟他们一样。对，
0: 这就是体验到什么，就是你在平常你自己生活那个城市不太会那么做的事情。
1: 对，
0: 你在那儿就可以，
1: 对，你就会去勇于去尝试，就也会有那种好奇嘛。可能你在这个城市，可能别人来到北京也会觉得啊，北京这个东西很好玩，那个很好玩，
0: 也会尝豆汁儿，
1: 发现一些这样新鲜的地方。因为有朋友住在清迈，他会说你去的地方我怎么都没去过。
0: 哦，他也会有这样的感慨。
1: 对，他说你发现的地方我都没去。

0: 去过，我都没看过，我不知道这个在哪。他们我说你可能是我没有车嘛，你就用得用走的嘛，然后到后来你就可以坐，你可以坐这个摩托车什么的，你看到好玩你就拍它让它停下来，你就自己去溜达，所以更随性一些。有的时候你在一个城市里边以旅游者，
1: 您可能以前也多次去过清迈，您对清迈的印象到底是什么样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我们老在听说它和曼谷一定是不一样的哈，它和那些大城市，和那些喧嚣的，和那些游人如织的那些城市是不一样的。您觉得清迈是什么地方？
0: 又土又洋
1: 啊。这个词儿形容吗？
0: 就是因为我的职业我会去比如说人家的门没有关上半掩着的时候，我会往里窥探一下，就当地人的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哈。比如说他们想可能是商家，他们也会这样去处理，比如说修摩托车的呀，或者是餐厅啊，他们都有架子，把东西都放在架子上，我们叫立体收纳，因为空间又很大，所以他们没有收纳的困扰，而且你然后才开始干活。对，我看到有的男生就是那种像盖房子啊工地修东西的那些人家还时不时喝一口酒呢，开始干活。对，
1: 很悠闲，
0: 很悠闲，也绝不加班，就是自己得干哈，他就特开心，然后这种开心就会传染给你，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城市至少在旅游景点在市集上处理垃圾的这一方面很极致。
1: 垃圾处理，
0: 垃圾处理，垃圾的分类非常清楚，你只要会看懂图，你即使不认字儿，你也不会扔错的。比如说口罩、玻璃瓶、玻璃盖儿，
1: 对，
0: 垃圾残渣，它全部给你用图画的清清楚楚的。扔垃圾的地方，就工作人员可能一边有三个工作人员，对这件事情非常严格。就是你作为游客你也不敢造次，你也不敢说我这一堆偷偷倒在那儿不可以，你不敢。所以就是对垃圾，
1: 确实泰国应该我没有去过任何地方，然后我对东南亚的一种想象就是因为它潮湿炎热，所以呢您刚才提到说它对卫生对垃圾的分类处理做得这么细致这么科学而且那么人性化，
0: 非常严肃，从他烘豆子选豆子开始，以及到他最后端给你时候的那个那个用心，对他出品的那个尊重，对你的那个尊重，就会让你觉得这咖啡好喝。年都会去日本，然后这次觉得清迈这么好，我也想去，会想常去的。对，
1: 您刚才说病又犯了，
0: 是
1: 这个职业病犯了，指的是什么？
0: 可能指的是他们就会有一个渠道去卖他们的车呀，卖他们的这些二手闲置的东西，
1: 这东西是可以交流的。
0: 对，这个很好。就大家就不用担心，这种东西除非你坏掉了，你没办法流通了，一般能流通的都能出去，都能流通出去，所以他们也没这个困扰，就中国人来说没这个困扰。泰国人本身，泰国人我没有在那儿接触过，我的印象就是房子真大，因为每一家都离那么远，我说这真是豪宅。的那个有一个那个别墅，就是也是他们当地的可能有一些什么法官呀什么律师呀住的那样的一个地方，就离得都特别远。
1: 您说的这个让我想，不，肯定不是每个城市都这样，但是清迈一定是。

0: 挤地铁，咣当咣当。
1: 对，
0: 但是在那儿就觉得很悠哉，大家。
1: 嗯，您刚才说这个在旅行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又犯职业病了，我就想到您还有一段话说，旅行是一次美的旅程，
0: 是
1: 一次美的旅程。但是，正如我在节目一开始说，有时候旅行大家抱的期望很高，但是往往会有一些遗憾。这个时候呢，就会老会回想啊，会来去追溯一下原因，到底为什么我的旅行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遗憾，很多不满足或者不满意的地方。那这些地方呢，其实在我们说到的整理啊、归纳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就是生活美学家，我觉得小飞老师在您的观察当中，在您旅行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对很多美的一些提升，美的一些这种补一点，就是我们在旅行当中必不可缺的住酒店。您是这么说的，设计酒店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步入这些设计独特的酒店，就仿佛进入到一个奇幻的世界。
0: 是。
1: 对于这个酒店这个概念，外可能大家对酒店没有那么多的那样的一种体验。那您所说的这个设计酒店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怎么理解？
0: 因为我觉得它应该是跟在地，就当地的所有的材料紧密的结合之后做的这个酒店，你觉得它就像这个树林里，像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非常的贴合，非常的妥帖。然后设计师又很用心。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有一个酒店打动我，你就可想而知那个光出来以后有多好看，它打在这个餐桌上的时候，你所有的食物得多好看。就是你一般灯就照这么多嘛，
1: 对，
0: 它是整个桌子这么小，然后灯一
1: 覆盖掉，
0: 对，整个覆盖掉你的所有的食物，然后你就怎么都好看，然后远远的你就会看到，它可能是竹编的，可能是藤的，我不知道，可能是一个就是当地的材料做的，然后它所有用到的材料出来的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酒店，又结合了它的水，比如说它在平河边，结合了它的草地，结合到它的树木，它不会轻易的去动，它可能修剪，就所有高大的都在那儿。然后他想把这个景观引，外面的景观引进来，就像镜子一样折射进来，就会让整个的那个，比如说大堂啊，它都是开放的，就很丰富在那个地方。
1: 这就让我想到有一次在丽江，在一个酒店建造出来的，但是它利用了玉龙雪山，
0: 对，
1: 它的大堂看出去像玉龙雪山挂在大堂里的一幅画一样，就是这种感觉特别美。
0: 是，就是，我觉得好的酒店就是给你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很美。即使我看了一下那个酒店，可能3000多，而且没有房。然后我是去吃了一个早餐，他就是你不住那儿，你可以吃个早餐在那个餐厅里边。然后你看到的都是非常年
1: 轻。谢谢小辉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生活美学家，给我们带来在旅行当中的生活美学。我们期待下一次您旅行归来，跟我们继续聊一聊，好吧？
0: 好呀，我也期待再来跟大家聊天。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快乐旅行家，
2: 拜拜了。

北京时间11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 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0: 十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

丹药的原文描述是什么样的？山药味甘温，补虚雷，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长肌肉，久服耳目聪明，轻身不饥，延年。那徐主任先和我们说一说

0: 所以这个时段呢，脾肾的需求又是最大的，它又虚损，它又需求是最大的，所以这个时候适当的补补我们的脾肾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像山药，它既能健脾又能益肾气，是很适合这个季节用的。
1: 嗯，所以说现在大家可以多吃一些山药，
0: 还能补肺气。所以从根源上来讲，它是属于对身体有很好补益作用的这么一种食材，也是药材。那么它这个平性是这个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特性，咱们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补了不上火。比如说在一些急性疾病的时候，像我们发烧呀，或者比如说

0: 它要养养这个土，它才能继续连续的去种。它吸收这个土壤中的养分的这个能力是特别强的。这一类的山药，它的根须是特别特别茂盛的，然后所以它的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那被咱们称之为这个道地药材，而且它属于这个四大淮药之一。但是其实作为这个药材使用的山药，并不是只有淮山药，咱们种类还是挺多的。比如说像这个广山药，还有另外一个淮山药是江淮的这个淮，
1: 翻点水的那个。

0: 保100元，医疗保险按时缴，就医看病不用愁，大病得保障，没病享服务，请广大城乡居民抓紧参保缴费，以免漏保。详情可咨询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爱护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发牙膏的知识。一、珐琅钢、软硬糖、富含泡、血树三蓝。

0: 萨福克羊体型大，最大的优势是生长发育快，瘦肉多。这样做既能保留多胎的优势，又能更快地生长发育，提升瘦肉比例。
1: 一个是生长速度快，再完以后它那个出肉率高，你像那个杂交的要比那白羊一直

0: 体重最起码相差5公斤左右。价格像这杂交羊比这种羊价格要高，2块多，2块到3块钱一公斤。他们说优势就在这里。
1: 杂交后的羊生长发育快，这一优势在小羊阶段就很明显了。同阶段杂交后的羊比胡羊大约重2-3公斤，同月龄下杂交羊比胡羊每只能多卖150元左右。
0: 我刚跟他说了，我说这羊出入力高，没有尾巴，你看小尾都是小尾巴，你看这的羊尾巴特别大。

0: 现在时间12:30。
1: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2: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1: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2: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1: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2: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1: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2: 曲艺相声好宝贝，
1: 奥运北京五环路，
2: 快乐同行笑声飞，
3: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4: 我姓骆，我叫啰嗦。
5: 我爬上去
4: 啊，
5: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4: 逗你玩。
6: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7: 有人说

子承父业说相声的侯家，说说侯宝林和侯耀文父子之间的故事。很多人都会认为啊，侯耀文从他的父亲那儿学会了如何表演好相声的秘诀，但实际上侯宝林大师教会儿子的是如何成为一位艺术家。侯宝林曾向侯耀文这样解释过名人、好演员与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他说，在新中国成立前，当个名演员十分难，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容易多了，只要说个好段子，一下就能传遍全。

0: 书少总免不了技穷。那个时候侯耀文听完父亲的话就迷上了读书，甭管演出归来多晚，临睡前也要看一会儿书。侯宝林不仅教育儿子要勇于创新，他自己也把很多当时的新鲜事物融入到了相声中。下面呢，为您送上一段侯宝林郭启儒的相声《夜行记》。
1: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我想坐公共汽车吧。
2: 嗯。
1: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2: 哦。
1: 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
2: 上去了。
1: 车开了。

0: 跳着台我拦住了。
1: 怎么了？
0: 同志，把烟卷掐了。
1: 车里头不能抽烟吗？
2: 得亏我买栗子。
1: 哎，不行，车里头不能吃带皮的。
0: 吃也不行。
1: 嗯，不行。
0: 你让他站着，我下去。
1: 那没到站呢。
0: 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1: 这不叫受限制。
0: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
1: 嗯，
0: 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1: 多新鲜呢。
0: 我给你四半拉报销。
1: 你还报销呢？
0: 哪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1: 这什么行为啊？

0: 而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1: 好家伙，
0: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
2: 啊，老先生您买什么？
0: 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1: 我选。
0: 老头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我说哟老大爷，我说您就这怎么快说，您就我把您撞了，您就我有急事，我是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呢把。

0: 见了。你说这问题怎么解决呢？
1: 怎么办？
0: 我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
1: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0: 推的车不修理，等了好半天呢。
1: 嗯，
0: 车也拾的好了，天也黑了。
1: 你行，
0: 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1: 你又骑快了吧？
0: 不快，成心找茬啊。

0: 那这样，您让我开开眼行吗？
1: 行啊，走走，我带您看看我这车。
0: 哦，咱看看。
1: 您来，您来。怎么样？您看我这车
0: 啊？
1: 怎么样？您看。嘿，
2: 哎呦，
1: 啊，
2: 就这破车呀、啊？
1: 嗯，
2: 瞧这意思，岁数比令不跟我上啊。警察说的不能上。
0: 怎么？
2: 这车光把你一人摔死倒不要紧。
0: 嗯。
2: 就怕他这散的时候把别人见着。
0: 嗨，
1: 你这玩意儿你这不够上啊这。
0: 哎，
1: 嗯，
0: 这车上不是有牌子吗？
2: 这牌子
0: 啊

0: 天我买点好酒好烟，我上您家，连看您爸爸再看您，咱们这事儿就了了。
1: 你看，甭套近乎。
0: 那不是，
1: 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
0: 这事儿他就应该免于追究，
1: 依法拘留。
0: 这哥们一点面子都不给，感情。
1: 对，你应该啊，到这个拘留所好好反省反省。
0: 等我进了拘留所，我一看，我又乐了。
1: 你乐什么呀？
0: 这拘留所里我待着不闷得慌，我碰见熟人了。
1: 谁呀？
0: 你弟弟呀。
2: 刚才咱们听到的就是侯耀文、石富宽的相声。

市民早年征战疆场时所骑乘过的六匹战马。听到这儿，估计有朋友已经猜到了，这组由李世民亲自下令制作的浮雕，正是后世赫赫有名的昭陵六骏。之前我们曾经跟您讲述了两汉三国时期与马有关的不少故事，也提到了在那些年里，马匹作为重要的军事物资，直接推动和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当历史进入到隋唐交替的时刻，马匹和骑兵作为当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又会对历史的发展

0: 跟这些战马跟他这个江山的统一呢都是有直接的联系，那么当然寄托了他深厚的感情在里面。
1: 尽管高登对二俊爱不释手，却也一时拿不出这么一大笔钱购买，于是双方商定先以借展的形式将二俊放置在宾大博物馆内，随后再慢慢筹款支付。而更让高登大出所料的是，这位出卖二俊的中国人手上还有大量的古玩珍宝，从响堂山北齐时

答应今后到手的石雕都先给宾大博物馆挑选。如此一来，双方的交易逐渐频繁起来，直至三年后，也就是1921年，宾大博物馆终于付清了购买两郡的全部款项，而这件中国的艺术瑰宝也从此落入了外国人的口袋。听到这儿，估计很多朋友都会问，究竟是什么

闵方雷在内的许多中国国宝级的文物都是经由他手贩卖到国外的。据说就连欧洲的中国瓷器热背后都少不了卢芹斋的推波助澜。在他的运作下，尽管一些奇珍异宝从国内的战火中幸免于难，可他们也永远流落到了海外，从此归国之路遥遥无

乡的悲剧史诗。这或许就是昭陵六骏穿越千年留给我们最深沉也最复杂的回响吧。

0: 爬来了。
1: 嗯，
0: 千姐，他妈死了，
1: 给抱上来了。
0: 你说妈死了？
1: 嗯，
0: 呵，他当时嗡一下子，
1: 嗯，
0: 差点没晕倒。
1: 你看这是真动心，
0: 饭也顾不得做了
1: 啊，
0: 赶紧带着，
1: 啊，
0: 把内心话都说出来了。
1: 是啊。
0: 不过呢，就是有点啰嗦。
1: 哦，那你瞧一瞧，
0: 我给你学学
1: 啊。是。

0: 门外人去。
1: 哦，
0: 跑到老虎山那，我一瞧啊，嘿，在栏杆那溜达呢。
1: 是啊，
0: 我过去一瞧，
1: 是你的爱人，
0: 是大老虎。
2: 你的爱人呢？
0: 走了。
1: 是啊，
0: 赶紧又给他打电话。
1: 哦，
0: 重新又联系。
1: 嗯，
0: 又跟他定位好了，下星期日早晨9点，还是西郊公园准见。
1: 这行了。
0: 到星期六的晚上
1: 啊，
0: 我想早早的睡觉。
1: 哦，
0: 我把闹钟上好弦。对好了表，我让他提前打铃。
1: 干嘛？
0: 我来个笨鸟先飞，我早早走，我躲开会。
1: 好主意。
0: 睡到半夜就听哗啦啦啦。

0: 乐着个乐呀。
1: 嗯，
0: 我心说老王啊老王啊，我瞧你今儿哪儿找我去。
1: 好，
0: 骑上自行车，刚一出胡同，黑乎乎的，对面来辆自行车，
1: 哦，
0: 往旁边一躲，咔嚓撞上了，
1: 哎，
0: 全趴下了。哎呦，那个人正嚷了，这怎么着，这你这怎么着，你这人你这，呵，原来是你啊。

0: 是啊，
1: 到公园门口等着来人。
0: 见着了吗？
2: 见着了，
0: 好，咱见着了，
2: 连结婚的日子都定好了。
0: 那太好了。
2: 好什么呀？结婚那天可把我气坏了。
0: 怎么？
2: 亲友们都来道喜呀。
0: 啊。
2: 主婚人、证婚人，人家也致辞讲话，说了几句话。
0: 哦哦，
2: 说请来宾致辞吧。
0: 嗯，
2: 我一瞧啊，可坏了。
0: 怎么了？
2: 我们主任来了。
0: 开会迷来了。
2: 开会迷往当间一站，主持人，您。

0: 停着的一辆轿车打开了车门，似乎是在召唤他。关宁没多想就逃离警车，跳上了那辆轿车。上车之后才发现，司机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女人，名叫图灵，是阿拉丁集团的人。
1: 别琢磨了，你不认识我，你呢，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
2: 认错人了。
1: 你叫关宁，辽源人，以前是银行职员，6年前的女儿丢了，你就找了6年，房子也卖了，婚也离了。6年，真是，换别人早放弃了。哎，你睡眠不好啊？
2: 关你屁事！
1: 因为你不敢睡着，你怕做噩梦，你会梦见你女儿，还有一座巨大的城。没错，就是你。
2: 停车！停车！停车！
0: 车停好之后，关宁打开车门想走开，听到不远处的警车声。
1: 警察现在到处找你呢。
2: 我现在回去自首。

0: 你自己选吧。
1: 你说什么？
2: 他又坐进车里。图灵后来告诉关宁，他们有他女儿的信息，可以帮他找到女儿。随后图灵向关宁介绍了一个写小说的青年，叫做陆空文。陆空文里写的

0: 能放电的，还有你这样的，你扔的石头力道和精准度都超过正常水平，你看石头还会拐弯呢。
1: 让你杀个人应该不难吧？
2: 你们监视我。
0: 我们每天都会过滤海量的用户信息，有用的呢就会研究一下，不然你以为我们怎么找到你女儿的？

0: 信。
1: 你信呢？
0: 我老板信就行了。没关系，你要是不想做的话，你现在就可以走。
2: 阿拉丁集团的老板李牧正在另一个房间监听着图灵与关宁的对话。
1: 那小说家在哪儿？

节目当中跟各位来共同分享一些音乐方面的心情。然后同样今天在结尾的时候还会有一份派糖会出。与黄义达，这首歌叫做显微镜下的爱情。听听空

小时候觉得云是不会动的，因为它在天上好像就是永远就固定在那儿，是因为它的移动速度太慢，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耐心去关注到它的动态。慢慢的，可能你学会了去看着天空放空的时候，会意识到说周围的时间流逝好像会跟以往不同，你慢慢的会感受到说又快又慢的一种状态。

在自己喜欢的歌曲跟歌单当中留下一个你自己所谓的时光机歌单，在里面可以就这一些哪些歌曲会让你感觉到更快跟更慢来进行一个自己的调配哈。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了，来自于邓紫棋，叫做好想好想你。

在站在英雄对面的反派，反而他体现出来是更多更深邃的一些人性，或是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情绪上最真实的一种展现。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哦，这是我第一次听哦，这首歌 I don't know, Chez moi, Chez moi, Caroline.

上演了一个白砂糖归去来兮哈，就又像是一个下岗再就业啊。我个人认为，这个我们就可以比较理性的去解读，他这个不算是一桩不好的事儿，也不算是大家觉得值得焦虑的事情哈。配料表上的风云变幻，起起伏伏，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个是常事儿。至于这个白砂糖的下岗再就业，这里面也藏着食品科学前沿，还有大家消费者的这种消费意识的这。

这个宁泽堂就像举起了一个健康的免死金牌，所向披靡。不过呢，这个宁泽堂的旁边又可能出现果脯糖浆、麦芽糖浆这些，其实这也就是一个合法的误导，以为是买了健康，其实呢是买到了比白砂糖还不健康的糖马甲。它客观上完成了一个全民的减糖科普，也就是说交往必须过正嘛。总而言之，大家已经对糖是已经有敬畏之心了，不是像原来一样搁着吃，使劲吃，随便吃，知道我吃的时候。

增加相关，它可能会触及底类的血小板的聚集，容易形成血栓。虽然这个不是最终定论，但是呢，这个相当于是一个白砂糖能够东山再起的一个契机，一个转折点，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让消费者又重新的知道，一个物质哪怕它在体内它是零热量，它基本不代谢，但是也不等于它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逛一圈就什么痕迹都不留下了，也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生理过程。这个研究促使了很多企业重新去评估风险，这样呢就增加了对。

0: 想象的那样，你吃了代糖，你还真不怕了。结果发现你吃了代糖，你有可能就是说，你的这个内分泌和这个肠道菌群有点不知所措，他们有点错乱了，发起疯来哈。那
1: 嗯。
0: 比吃白砂糖那还不好，这是不可能的。然后再反过来一看，哎，咱们白砂糖，哎呀，是有那么多的不好，但是这个所有的风险评估的本质嘛，就是这个收益和风险之间的。

慰剂。比如说可能一度有这样的现象，就是我一看这饮料上面写的是零蔗糖或者说是无糖啊，就无添加，就觉得啊我可以像喝水一样来喝它，觉得它特别的健康，以至于这个量可能摄入的就会比较多。所以这股哈，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后起之秀。那这就涉及到一个公众常常会把天然就等同于健康。那我刚才也突然在想到，有的朋友可能会说，那我如果觉得啊那些代糖饮料不好，或者我想少吃点这个糖，我是不是比如用天然的蜂

超标了。所以这整个一年的时间，他不光戒了奶茶，还在每天在饮食上要做很细致的管理，并且每天要管住嘴迈开腿哈。当然现在控制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也特别提示我们那些年轻的爱喝奶茶的朋友，包括爱喝可乐的朋友，刚才朱怡老师说到了这个糖的这个量我们控制在25克以下，所以您在点奶茶的时候也考虑考虑是不是这一杯奶茶这个糖量就超标了。而且可能像奶茶这样的饮品，它上面还没有配料表，我们可能还不知道到底添了

《聊斋志异》大家都不陌生，这部清代的志怪小说集直到今天依然被很多人关注，也不断被改编成各种影视文艺作品。青年评书名家王悦波以他独特的京味语言和生动幽默的演绎，让这部古典名著焕发出新的生机。在网络平台，评书《聊斋志异》的播放量是以亿为单位来计算的，比如《云罗公主》的播放量是 2.9 亿，《马介甫》为 2.37 亿。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这部评书的演出脚本《评书聊斋志异》，在书中呢，精选了评书当中具有代表性的故事，把现场评书转化为精彩可读的

0: 两位嘉宾，一位是曲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煤矿工团评书相声演员王月波，欢迎月波老师。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另一位是中国曲艺家协会评书评话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华书局资深编辑梁燕，欢迎梁燕老师。
2: 谢谢您。大家好，我是梁燕。
0: 哎，欢迎两位老师啊。其实岳鹏老师表演的评书啊，长段的有很多啊，像这个《大隋唐》《雍正剑侠图》《水浒》，这个都是回目很长的这个评书。《聊斋》呢，它的回目不算很

0: 书，也没有范本，
1: 嗯，
0: 就是说这个脚本很少，
1: 嗯，
0: 很少，嗯，我在这书里边也写
2: 了，后记里提到
0: 了，后记你别老念书，不念书干嘛呢？
3: 嗯
0: 嗯，我干什么？说这样，我教你下棋，说你去
4: 点播。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不靠江，不临海，不沿边的义乌，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家家奋进，户户出力，浙江各地也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在改革开放中奔向共同富裕。浙江之声特别策划《义乌启示》，从县域样本看浙江实践，今天播出共同富裕。

0: 各地游客的脚步声，年轻人欢笑的面庞映衬着乡村的勃勃生机。村里的皮皮杂货屋汇聚了全国上百位手工艺人的作品，是游客必打卡的一站。90后店主皮皮说，在这里创业靠的不只有年轻人懂年轻人的思路，更依托于黎祖村年轻态的环境。
1: 我当时也是来黎祖游玩的一名游客，被

0: 政府财政与村庄共同承担前期租金补贴，大幅降低创客们的租金成本。清河的创业土壤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的种子，皮皮说，
1: 给一些好的手工艺人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展示，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像我一样扎根在村里了。
0: 如今的李祖村已是远近闻名的国际文化创客村，不仅经济发展

0: 标杆项目。资源统筹整合之下，垂钓、太空舱民宿、生态直播基地等业态应运而生。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说，联盟各项目的收益由各村共享。
1: 我们李祖村赚100块钱，有30块钱呢让兄弟村共享，反过来异地田园赚的钱我们村也有分红，一村富不是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0: 李祖村的开拓创新正是义乌朝着共同富裕不断迈进的缩影。去年义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2800。

0: 的发展新机制。最近在轻食圈走红的羽衣甘蓝成了餐桌联盟订单农业模式下的品类新宠。蔡小二，衢州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爱明算了一笔账，目前基地保底收购价为每公斤3元，母菌效益可达上万元。
1: 接下来我们会通过强村公司不断地在我们周边我们组团片区这些村里面啊，去流转我们的这个土地，建好的这个设施大棚，然后我们也会逐步的扩大规模去。

0: 精致，
1: 现在就可以直接把它背上，挺好的。
2: 在国际商贸城一区饰品专区，水晶、银饰、潮流配饰等各类饰品琳琅满目，经营户雨燕热情接待每一位顾客。
3: 这是天然的玛瑙，
4: 优美的那个玛瑙美。
3: 对，
2: 雨燕说，五一假期市场里的人气持续攀升，她忙得不可开交。
3: 今年的五一假期比往年

0: 了11年，也在岗位上过了11个五一假期。那最大的体会，我们的职责关系到每一位私产的安全出行，所以要履职尽责，更用心守护道路安全畅通。
1: 在重点民生工程一龙庆高速里水段，建设者们也在争分夺秒。项目最长隧道刘明坚特长隧道进口右洞，于5月1号顺利掘进，突破2000米大关。

0: 在研发链条更靠前的实验室阶段，科研团队也正为技术突破争分夺秒。在位于嘉善的祥福实验室，一款用于医疗机构病原体快速筛查芯片的研发已经进入光路系统调试阶段。研发团队负责人张方舟说，这款芯片可以为水质检测、粪便检测、农林牧渔等多个场景提供技术支撑，年底前计划完成样机研制，需尽快进入测试阶段。
1: 我们已经开发出来的一个原理机，全流程自动化的一个原理机，而且后续呢，我们是通过一个将硅光技术赋能到我们这个设备，可以增加光路的一个稳定性，减小这个光路的一个成本。测试完之后，根据他们反馈，我们进行一个优化，就

0: 填补了国内女西服高定领域标准空白。郑鸿生还主动扛起行业人才培育重任，依托劳模创新工作室，他倾囊相授技艺，培育出多名省级工匠、高级技师。同时受聘温州多所高校，以产业导师身份搭建校企桥梁，助力服装行业新生代成长。公司生产中心生产研发部产品研发主管王如如说，
1: 他不留余力地教我们去学习更多的知识，然后提升我们的专业技能，带着我们开始一步步去熟悉我们这个行业，然后这个真正的深入学习到这个行业的这个背后的一个逻辑。他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他

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蔡松良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骨科专家谢杰坐诊时间每周四上午，感染科专家易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消化内科专家万新勇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结直肠外科专家程小飞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普胸外科专家

0: 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0578-3029-088。
1: 2026年度城乡医保和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

0: 城乡居民抓紧参保缴费，以免漏保。详情可咨询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阿福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保牙膏的知识：一、珐琅钢、软磷瓤、富含泡、血树三磷都是牙膏组成；二、牙膏常会让的伤伤结壳、绕耳沙脉、牛奶胶等影响牙位稳定，危害关节安全；三、举报牙膏活动有效。

案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

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明天下午雨渐止转阴，后天多云。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可伴有小时雨强20至3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1至22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6至19摄氏度。

各位观众，你们好，今天是2026年5月2日，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一周新闻选播。4月29日，县委农村工作会议暨全县缩差共富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王正非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

0: 农村局、林业局、人力社保局、浙江龙源茶叶有限公司胡振振做交流发言。
1: 同心兴茶旅，携手促共富。4月24日，台立温三地茶文旅共富高质量发展大会暨斗茶大赛在仙居县安岭乡举办。三地茶产业打破边界，在氤氲茶香中切磋技艺，共话发展，让一片茶。

0: 性、茶农的增收和信心方面都起到很明显的作用。
1: 而缙云黄茶凭借金黄透亮的外形、甘醇鲜爽的口感，成为三地茶产业中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名片，更是三地抱团发展的重要纽带。
2: 引进缙云种植缙云黄茶30万余株，带动就业200余人，盘活村里闲置工房，提高村里收入。
1: 缙云黄茶凭借优良品质与品牌深耕，加之合作赋能，产业发展硕果累累。去年缙云黄茶种植面积1.35万亩，产量58吨，产值1.27亿元，全产业链产值达4.52亿元，增长3.6%。

0: 连续缴存满六个月，就给予200元每人的一次性缴存补贴，免升即享，直接打到公积金账户。
1: 新政的调整让购房压力明显减轻，公积金使用场景更广，政策也更有温度。
2: 每当国家发布最新法律法规，胡正峰总是第一时间学习研究，并主动思考如何与企业的生产实际相结合。从规章制度修订到设备工艺改进，他带领团队不断推动企业安全管理体系的完善，让制度不再停留在纸上。
3: 都要深入一些，从中去发现更多的一些安全隐患，

0: 器，能有效提升产量。
1: 大棚的话其实就是保温作用，可能就是比别人提前一个月就有鱼卖了，就是四月份就菜乱，正常的话它可能五月份才开始。
0: 目前农场年产量已达100万尾，年产值50万元，销售旺季集中在每年6到9月，高峰期每天可卖出1万尾，当前淡季每天也有2000到3000尾的销量。于时瑞透露，年初就已接到100万尾的订单。
1: 价格的话，今年还是比较

0: 羊羔存活率。
1: 这生了三只小羊，那边还有生四只的，那只羊基本上每个小时都要过来观察一下吧，是这样的。啊，每个小时都要过来观察一下。
2: 为啥呀？放心不下。
1: 啊，放心不下。最重要的。

0: 就是一个是保暖，再完了以后让它吃到出乳啊。
1: 母羊一生崽，它总是放心不下，每一个小时就要过来观察。有了第一年的教训，他意识到除了温度，让小羊出生后能顺利喝到初乳也十分重要，这便是他面临的第二个难关。

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Hello， 大家晚上好，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朋友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夜私语时的后台，每天都有非常多的朋友留言去发表自己最近的生活感受，因为每

那今天就是满意现在自己的话题从大家的留言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位朋友叫做 Karen， 他说，嗨，人生本来就没什么如果，说是想要回到过去呢，只不过是对当下不满并且不知道如何改变罢了，所以才想回到过去，因为现在过得不开心呢。所以我觉得与其迷茫后悔，不如

了解自己的人，在这段留言当中反复提到了只要经过自己的努力，就有可能改变现在的生活。这位朋友叫做东尔，他说，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到自己回到小学，你看都是回到过去，那回到过去的人是不是都对现在不太满意呢？周围的人事依然，只是我已经经历了这么多，还有初恋的惨痛和高考的失利。按理说有机会重新活一次是好的，但是我在梦里那么恐惧惊慌，然后害怕的醒来。因为这些年我经历的一切喜怒哀乐，一切友谊爱情，一

验自己，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去完善自己呢？这位朋友叫做我不道啊，他说，我觉得因为不想以后遇见一个全身心喜欢上的人，却因为自己不够好而没能够留住对方，这种事发生的话会后悔一辈子，所以我现在必须让自己强大起来，遇到那个意中人，我让他留在我身边。这是一种动力，因为爱情，因为真爱。这位朋友叫做相忘江湖。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满足满意现在的生活和自己，当然生活里包括自己、朋友、自己的有兴趣圈以及所有跟你有关的一切。很多人说我们懂了很多道理，读了很多书，也走了很多路，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为什么？那就很有可能你的生活会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往前行驶。自律是什么呢？自律不是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枷锁。很多人会，特别是孩子成长期、叛逆期的时候，作为父母呢，经常会给孩子

才是一个高效的有可能成功的 band 乐队。有这样的朋友才是真的那句三人行必有我师。也许你从贝斯手那里了解一个新的律动节奏，也许你从吉他手那里了解一个非常好的和弦进行，或许你从键盘手那里了解到了，哦，原来乐队的编制需要这一小节是键盘为主奏乐器的，等等等等。如果你身边有小伙伴老是怂恿你，那咱出去玩去，不要去学习了，那你真的该考虑考虑你的成长道路是否会被这样一个小伙伴，打乱你的生活节奏。当然，如果你觉得你有足够

考虑你的成长道路是否会被这样一个小伙伴来打乱你的生活节奏。当然，如果你觉得你有足够的自律感，就完全不用想其他的。你一定要懂得隐藏自己，真的没有几个陌生人会希望别人过得比自己好。

干嘛听苦情歌一边多浪漫，再浪漫都被拆散，说要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共患难，高脚杯在陪伴，一边决定多果断，在青春快过半大阶段失去了对爱的基本判断。我什么是爱，是当初亚当和夏娃开心咬下苹果。

0: 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八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十四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1: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

0: 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1: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

0: 责任公司八万吨磨锻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1: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

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的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

0: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1: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0: 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1: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2: 我是国网安吉县
3: 与合作伙伴广东金鸿航空控股有限公司在镇海成立天喜金鸿，发展无人机产业。而在这之前，手握核心技术的广东金鸿曾一度想把项目落在当地。
4: 一开始他们还是首选的是在广州的，他们提出路途太遥远，整个团队也都在那边不方便。第二个就是产业链生产配套的一个问题，他们对宁波也不了解。
3: 宁波低空经济产业

0: 人王鹏芬说，他们带着两份精心准备的清单直奔广东，一份是落户政策，企业能享受的补贴算得清清楚楚，另一份是排摸出的几十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和应用场景。
1: 能不能有竞争性的一些产品做出来，而且有市场，这个是他最核心考虑的问题。
2: 宁波有很多的汽车零配件企业，对他未来无人机成本的降低非常有好处。
1: 第二个，浙江有很多的山区，经济又要发达，做农村的快递，他已经设计出来了产品，叫飞鸟驿站，会做。

党出了诚意，在人员办公、住房、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全方位保障。综合研判后，广东金虹决定到镇海落户。面对区域招商竞争激烈的局面，宁波以产业链招商为核心，推出精准政策补贴，提供高效服务，招揽更多风口上的好项目。在北仑，总投资10亿元的一波光电项目最近打下低。

0: 以上，围绕我们12条产业链引进创新的力量，这些项目之间互相能够成为一个产业集群，然后真正形成一个产业生态，互相赋能，在宁波更加有活力，更加蓬勃的生长。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

0: 轮车出口势头强劲，迎来开门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1: 走进位于金华婺城区的浙江九色路车业股份有限公司组装车间，工人们正忙着给电动自行车贴标签、加保护膜、塞保护棉。公司副总经理刘都说，
2: 我们现在增幅的话大概30%-40%吧，像三月份的话我们已经出了有6000多辆电动自行车整车，四月份呢还要出货7000多辆，基本上我们生产订单目前已经排到7月份。

0: 大的感触就是这个施工环境好了很多，以前隧道干活粉尘大，噪音也大，现在在这种全封闭的这种下是就比以前更安静，也比以前也更安全，干活还是比以前有劲很多。
1: 交通动脉在延伸，万家灯火的背后，电力保障同样不能。
2: 不少正处于产品上新迭代期的研发团队来说，也是攻坚的关键期。每一次实验数据的积累，都为技术与场景的耦合、尽快实现商业转化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0: 福实验室，一款用于医疗机构病原体快速筛查芯片的研发已经进入光路系统调试阶段。研发团队负责人张方舟说，这款芯片可以为水质检测、粪便检测、农林牧渔等多个场景提供技术支撑，年底前计划
1: 取国际前沿设计理念。2017年，学成归来的郑鸿生加入浙江桥顿服饰，瞄准传统职业装呆板款式单一的行业痛点，率先提出职业装时装化创新理念，并深耕研发一线，不止于款式创

0: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
1: 一张好榜，装配未来。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千年周为人民造一张好榜。

0: 净业态表现亮眼，文旅消费市场呈现出体育赋能、潮玩破圈、乡野升温的鲜明特征。全市共接待游客396万人次，同比增长15.6%，其中西湖景区总客流量94万人次，和去年同比减少0.84%。
1: 为残疾人适配科技辅具服务被列入2026年省。

0: 多漂亮我不知道，通过这个智能眼睛它可以描述给我听，哇，这个图片上面有什么风光，那我虽然视力是看不到，脑子上有反应，哦，这个风光真的是美丽啊，有很大的帮助。
1: 除了盲人 AI 智能眼镜，今年普陀还将发放智能仿生大腿假肢、电子人工喉等多种科技辅具。普陀区残联康复

0: 在购买后可以申请补助。
1: 低保低边残疾儿童在校学生这三类人群的话是免费食物配发的，一般的智力一级二级的残疾人我们是进行一个货币补贴1500分顶。
0: 今年以来，台州玉环已有46名残疾人陆续获得了液晶写字板、移位机等专业辅具。绍兴柯桥有8名残疾人适配了超大功率助听器、智能助盲穿戴辅具。朱大伯是其中之一，家属朱女士说，
2: 以前我们跟他说话的时候

0: 六个镇街正在全面摸排。
1: 我们将着重加强辅具服务线下平台建设，完善申请加适配一体化服务。有需求的残疾人朋友前往镇街进行申请，申请时请务必携带身份证、户口本和残疾人证。
0: 此外，嘉兴、湖州等地最近面向残疾人举办了科技辅具适配评估体验活动。嘉兴市残联康复部负责人黄云芬说，与去年相比，今年适配的

0: 湖州去年下半年启动二手房以旧换新政策以来，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已有300多户家庭成功盘活了旧房资产，圆了新房梦。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1: 五一假期前夕，湖州市民杨勇一家高高兴兴搬进位于湖州吴兴区湖东街道达昌府小区的新房。杨勇说，这是他们家通过

0: 平均办理时间大大压缩。截至目前，已完成收旧套数500多套，收购的旧房统筹用作保障型住房、人才公寓、青年出租房等。湖州诚兴住房租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方义秋说，从有房住到住得好是一条需要持续努力的路。
1: 我们在后续的实施过程中会不断的优化政策，

解释，华山除北峰以外的论剑石碑都没有得到景区授权，拆除是为了避免景区文化景观同质化。新京报发表文章说，这件事儿折射出相关方在 IP 开发与秩序维护之

山论剑四字。北峰的石碑是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承载着独特的文化意义。保护游客权益不仅在于为他们提供舒适便捷的旅游设施，还在于确保他们所体验的文化内容质量。华山管委会统一规范石碑设置，消除误导性信息，可以看作是对游客权益的保护。既然乱论剑的现象被遏制了，那么如何把剑论好，就是景区接下来

0: 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二十年的坚守，二十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1: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

0: 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